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上回书说到，欧阳从善要救岳雷，他砸开了枷锁，两个人往外就冲。岳雷没有营守的家伙，怎么办呢？他抬腿踹回一张桌子，拧下一条板凳腿在手里拎着。欧阳从善找个大铁棒子，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来了。刚走了几步，在一旁打瞌睡的狱卒被惊醒了，听见了动静，忙问：“谁？干什么的？”欧阳从善闷声闷气地回答：“
4: 我喊什么？”
3: 边说已经边凑到近前，举起大棒子，梆，就是一下子。这小子连哼都没哼出声来，趴到了地上。这边一有动静，对过的看守醒了，睁眼睛一瞧，岳雷住的牢门开了，吓得他扯着嗓子高喊：“了不得了，有人砸监反狱了！”岳雷一看不好，赶紧来到了近前，啪嚓了一声给他一板凳腿。这个时候喝醉酒的几个小子全惊醒了，蒙头转向往外就撩。欧阳从善趁着里边混乱，领着岳雷往外就跑。等来到铁门这，糟了，门锁着呢，出不去。就在这阵儿，看门的狱卒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和喊声，从里边出来，想看看怎么回事。他一抬头瞧见了欧阳从善和岳雷，可吓坏了。啊，犯人跑了！说完亮出腰刀来砍岳雷。岳雷用凳子腿啪一磕他的腕子，刀就飞了，往前蹭的一近身，砰，就把这小子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快把大门打开，不打开大门整死你！狱卒吓得直哆嗦。
5: 哎呦，二少爷，留我条活命，我给你开门去。
3: 这个小子掏出钥匙开门，狱中就乱套喽，串锣嘡啷啷直响，狱卒们各举刀枪往外抓人。欧阳从善手擎铁棒子断后，谁过来就给谁一下子，吓得狱卒光喊不敢上近前。就在这同时，狱门已经打开了，岳雷高喊：“恩公快走！”两个人这才从院里冲出来。开门的狱卒一看，哦，犯人跑了，我还在这等死啊，得了，我也撩吧。他也跑了。这个时候，二位英雄出了狱门，来到了街上。街上静悄悄的，后边的追兵上来了，连喊带叫，半夜三更这一喊穿出多远，半条街都听见了。两个人心里蹦蹦直跳，要是抓回去没个好，所以拼命的往前闯。正往前跑呢，哟，前边来了一哨马队，就看高挑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如同薄昼一样。前边是几员骑马的将官飞奔而来，正和岳雷他们走个对面，想躲来不及了。对面的人也发现了他们俩，呼啦一下子打了个包围圈，把两个人围在了当中。有人问：“干什么的？”“
4: 走道的。”“
3: 走道的？不对，走道的拎个棒子干什么？”其中有个人认出来了，哎，这小子叫欧阳从善，刚打伤人命，蹲监坐狱，他怎么出来了？身后呢是谁？正这时候，狱中的军卒冲出来了，哎，前边的快堵住啊，炸狱了，那里有反叛岳雷。这回两个人可走不了喽。迎面来的军兵是哪的呢？正是瓜州守备郎兴领来的队伍。郎兴这个小子是个官宦的子弟，从小家中雇了10多个教师爷教他武术，学会几招 就横膀子晃，今天踢把式场子，明天砸戏园子，后天砸饭馆，人们都拿他当臭狗屎，没人理他。他呢还以为自己的武术好，没人敢碰他，手下有几个亡命徒为他保镖。后来王炳文在这里当知州，郎兴花钱运动把王炳文买通好了，在秦桧的面前保举郎兴当上了守备。所以王炳文的三岁孩子到他家，郎兴都拿当祖宗看待，去个纸条他拿当圣旨。今天郎兴一听说抓住岳雷了，立刻调兵，派一部分人准备明天押送慕容秋车，另一部分人今天晚上分三拨轮流巡更下夜，怕节外生枝把岳雷丢了。他又领着他的两个把兄弟韩青、张云，带着200名军兵去查狱。冤家路窄，正碰上岳雷。等狱卒见了郎兴，把岳雷逃跑的事儿一说，郎兴吓了一跳，这还了得，丢了岳雷就得掉脑袋。这小子一抬腿摘下大铁刀，高声断喝：岳雷，这场官司

恩。姓岳的，放了你，我在秦丞相面前怎么交差呀？扶榜吧！啊！欧阳从善说：“二公子，哪有功夫和他闲模样？看棍！”说完，大棍一抡，呜的一声，奔狼星砸下来。狼星躲过这个棍，摆刀结架相还，两人打在一起。欧阳从善力大棍沉，拳脚精通，三转两转，咔嚓一声，把狼星的马腿打折了。狼星从马脖子前边出溜就滚到了地上。欧阳从善往前一近身，就想结果他的性命，哪知道就在这阵儿，狼星的把兄弟韩青冲了上来，一抖大枪奔欧阳从善，噗就是一枪。欧阳从善一闪身，有人把狼星救走了，韩青和欧阳从善站在一起。狼星的另个把兄弟张云也想要立功受赏，奔着岳雷冲过来，哎，反叛，招枪，说着奔着二公子前胸扎来。此时岳雷丁字步站着，一看枪来了，不慌不忙越过枪尖，越过枪挡，砰的一伸手抓住了枪杆，往怀里啪的一带，嘴里喊着撒手。张云觉得自己不含糊，舍不得撒手，往怀里猛拽，你撒开。岳雷急了，把板凳腿举起来，奔着小子脑瓜顶呜就砸起来。张云一看不好，低头一闪，手松了，枪倒在岳雷手。岳雷啪把枪一倒个，奔着张云砰就是一枪。这招的名叫白蟒穿心过，红蛇绕背飞，枪尖实灰灰的扑就扎过去。张云再想躲可躲不开了，扑哧的一声，红光崩现，张云死尸倒在地下。英雄双膀一较力，撤回了大枪。张云这一死，那韩青一走神，被欧阳从善一棒子打在了头上，二贼当场废命。官军吓得直往后躲呀，岳雷高喊快走，两人舞动了兵刃，在官兵的人群横冲直撞，杀出一条血路，奔西南下去了。后边的官兵不放，紧紧的追赶，两个人拼命的往前跑。前边来到十字街头，欧阳从善说，咱们两个分开吧，你先走，我来断后。不，恩公，还是我来断后。欧阳从善说，嗨，都钻胡同，找个地方藏起来，他们就找不着了。正说着，马队上来了，两个人无奈在十字街前分手了。岳雷钻了小胡同，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不熟啊，乱钻一气，后边的官兵分成两伙抓人。岳雷一想，就在街上跑是不行啊，人家兜圈子四面堵截，我就走不了了，还得落人家，往住家的院里一藏还保险点儿。尤其是岳雷这两天没吃没喝，这一跑又渴又饿，就觉得虚汗往下直淌，找个地方弄点水喝，弄点吃的，有劲儿好打仗啊。想到这儿回头看看，后边的追兵还没到，前边是个大院。二公子纵身上墙，跳到了院里，因为没小心还蹬掉两块砖，岳雷也没注意，拎着枪就躲在了院里。这是个后院，院子挺大，像个花园，有竹林，竹林上挂着鸟笼，种了几棵树，栽了几棵草本的花，挺清静。正当中有座精致的小楼，楼上的东屋灯光明亮。岳雷一合计，这准是本宅的主人，我要点吃的。他听了听外边没动静，然后一撩衣襟，轻轻地上楼，来到了窗前，摘耳听了听，里边没声，低声地问，屋里有人吗？里边没人答茬。哦，大概是睡了。请问屋里有人吗？还是没人吱声。岳雷推门就进来了，直接奔有亮的东屋。进屋一看，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屋子收拾得很雅致，

0: 像个书房，四白落地的粉皮墙，窝纸糊棚，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和水墨丹青画，靠北墙放着一张床，银钩倒挂，东墙根放个大穿衣柜，西墙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两把椅子，边上还有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左传》《春秋》《五经》《八典》《三国》《列国》等书，在墙上还挂着镇宅的宝剑。岳雷合计，这准是哪个公子念书的地方。低头一瞧，桌上放着四盘点心：曹子糕、芙蓉糕、绿豆糕、大八件，旁边还放着茶壶、茶碗。岳雷是又渴又饿，看见吃的，条件反射，饿得更难受了，肚子咕噜噜直响。有心吃点吧，主人不在，偷嘴吃，这不像话。哎，先喝口水吧。一摸茶壶，里边的水不凉不热，正可口，倒了一杯喝下去。因为这个茶叶太好了，喝到嘴里香，到了肚子里受不了。因为肚子里没食，被这茶水一打，岳雷的虚汗往下直流，浑身没劲儿，肚子难受。哎呀，坏，不好受，这叫茶醉。要是吃点东西，马上就能好。可是我，哎，来块点心吧，等主人来了，我告诉他要多钱，我给多钱。他一个盘上拿一块，就这样吃了四块。等吃完了，嗨，像掉个豆一样，倒惹了馋虫了。再来两块，反正吃一块也是吃，吃两块也是吃，一块给钱吧。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四盘的全吃尽了，把那壶水他也喝过尽光。这回嘛，觉得可有劲儿了。他刚想出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有女子在说话。丫鬟，茶沏上没有啊？小姐早就沏好了，都快凉了，点心也给您摆上了，就等您回来呢，我等着急了才去接你。
1: 嗯，好。
0: 岳雷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霎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呀，这是个小姐的绣楼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这可糟了，我把东西还给吃了，太不像话，这么大的个子叫人堵到屋里，这我这脸往哪搞啊？我得躲躲，等他们出去我再走。他往屋里这一撒嘛，一眼就瞧见那个衣柜了。这个衣柜六七尺高，四尺来宽，高高摇摇的。对，我到里边躲一躲，可我这枪往哪放？哎，他想起来了，我把它戳在立柜的后边，靠着墙，有立柜挡着，看不见。岳雷就把枪放在柜后头，然后伸手一拉柜门，柜门没锁，里边挂着几件衣服，他把衣服推了推，转身就进来了，随后把门带上。心里是蹦蹦直跳啊，心的话，这要叫人看见可太糟了。柜子矮，岳雷个子大，只好低头猫腰在里边忍着，听着动静。这个时候一前一后进来两个女子，一个是小姐，另一个是丫鬟。就听丫鬟说，小姐，今晚上你还没吃饭呢，还用不用给您取饭去？
2: 不用了，我吃点点心就行了，你睡去吧。
0: 不忙，我还伺候您呢。这姑娘边说着，边把斗篷闪开，挂在如意钩上，坐在桌子旁边端壶倒水。一端壶，壶空了。再看四个点心盘子，全是空的。姑娘不乐意了，把脸一沉，小红，这水也没沏呀，点心你不说端出来了吗？在哪儿呢？啊，是吗？小红低头一看，可就愣了。哎呦，点心我拿出来了，那水也沏好了。他打开盖儿一看，好嘛，光剩茶叶卤子了，水全没了。哎呀，小姐，我都准备好了，谁知道怎么都没了呢？你这个死丫头，一定是记性眼儿不好，
2: 没有沏水，愣说沏了。不不不，确实我沏了。我想想，哎呀，姑娘，我明白了，大概咱这是老房子，屋子里有耗子，东西呀叫耗子偷吃了。
0: 月雷在柜里边一听这个气呀，哦，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耗子，成耗子精了。小姐说，得了得了，别记性不好还找点缘由，我不吃了。衬衣找出来没有？嗯，找出来了，放在衣柜里呢，我给你拿去啊。小丫鬟吓坏了，月雷在里边也吓坏了，倒霉，怎么偏这时候找衣服呢？要一开柜不露馅了吗？他正害怕，就听姑娘说，不用了，我自己拿，你睡去吧。
2: 哎，那我给你打盆洗脚水呀。
0: 都不用，走吧。
2: 哎，好了，姑娘，你可别生气呀，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小丫鬟嘟嘟囔囔地出去了，姑娘将门带好插上，然后推开楼窗往院里看了看。月雷心里这个急呀，你啰嗦什么呢，快倒下不就得了吗，我好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前院里人声嘈杂，有人在敲门，当当当，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姑娘听了就是一惊，哟，半夜有人砸门，要干什么呢？她摘耳细听，就听吵吵嚷嚷的有人说，哎，是跑到热院了吗？没错，我看见了，你亲眼看见的，还用亲眼干嘛呀？后边那两块砖都叫他蹬掉了，是翻墙而过，走进去装。
3: 嘿，那可不行啊，你打听打听这是谁的院，往这里跳，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
0: 来的这伙人正是守备狼星，领着手下的军兵追赶月雷，追到这家的院外，突然月雷没了。四处一检查，看见后院的院墙砖掉下两块，就知道是翻墙而过。当兵的想跳墙进去，有人拦挡，
3: 哎，你干什么，不要命了？怎么的，别进去，这家咱惹不起，
0: 别说是你我，就是老爷他也不敢碰。哟，他是干啥的这么厉害？少废话，走，报告给狼星去。
4: 是，两人来到守备狼星的眼前。
5: 嘿嘿，守备大人，月雷跳到那个院里去了。
4: 啊，快去搜。
5: 不行啊，您知道宅子的主人是谁吗？
4: 不知道啊。
5: 咱惹不起呀。
4: 他是谁？
5: 嗨，主人姓崔，名顺，字志远。崔顺、崔志远原来当过瓜州的知州，他有个哥哥叫崔孝、崔志国。您听说没有，当初二圣被抓到北国，崔孝也落在北藩，当今万岁落在北国的时候，多亏崔孝到五国城面见二圣，带回血诏，然后送给当今万岁，保着皇上逃出金营。金兀术在后边追赶，那崔孝为保当今万岁，以身殉国，自杀而死。万岁始终不忘崔孝救驾之恩，所以对崔顺特别好。你看这片宅子没有，这么阔，那是皇上拨的国币躺银给老崔家盖的。前者不久，崔顺得罪秦太师，被削职为民。但是这个崔老爷子可厉害，别看丢了官，成了老百姓。
4: 你和我都惹不起。这个人这么一说，大刀梁兴也打个冷战。他早知道崔顺、崔志远，耳朵都灌满了。
3: 哦，惹不起，得躲着点。
4: 但是月雷进了他家，到嘴的肥肉不能吐出来呀。
0: 哎，他家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女儿叫崔玉莲。
5: 嘿，这崔小姐长得别提多美了。前者咱们知州王大人去拜府，到老崔家去了，看见了崔玉莲一面，一看人家长得，嘿，那个门、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别提多好了，半年都不忘小姐的影子，求个媒人去给说和，想把崔小姐娶过来当三房夫人。你猜怎么样？
6: 叫崔顺给骂出来了。
5: 崔顺说了，如果有人再提这门亲事，就把来人给打死，你说厉害不厉害？
3: 郎兴一听点了点头，
5: 呀，这个老东西还这么厉害呀。
3: 嗯，我今天看看再瞧瞧这崔玉莲怎么美。走，给我叫门去。他们在外边这一嘀咕，时间就拖长了，等转到前边叫军兵叫门，时间不大，大门开个缝，有个老家人往外一探头，瞧见外边站了这么多人，吓了一跳。
5: 哎呦，各位差官大人，到这有事儿啊？
3: 郎兴说，麻烦你请给崔大人说一声，就说守备郎兴求见，因为有人劫牢反狱，犯人逃出来跳到府里想进府抓人，不知道崔大人能否同意。
5: 哦，好，您等会儿啊。
3: 家人进去时间不大，从里边走出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有50多岁，细高的身材，文质彬彬的，黄白镜子，留着花白的胡须，头上古铜色的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的员外氅。这个人正是崔顺崔志远。他看见了郎兴，从心里烦得慌，但是又不好得罪他，一来是有兵权，另外能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故此强作笑脸儿。
7: 哦，守备大人来了，这更深露冷的怎么来到我的茅屋草舍呢？
3: 啊，崔大人打搅您了，我是来抓犯人的，刚才当兵的说有贼人跳到你的院里了，怕惊了大人担当不起，故此我要到院里抓贼。
5: 崔顺从心里不痛快，也不想让搜，可是郎兴肯定不能答应，得多费唇舌。本来自己和秦桧就有别扭，他再要搬弄是非就更不好办了。他爱怎么搜就怎么搜吧，反正我问心无愧。想到这儿忙说，大人，你敢肯定贼人跳进墙里头了吗？
3: 肯定，手下弟兄看见了。
5: 好吧，那你只管搜，可有一样，你们都进去可不行，因为府里的东西放得零散，人多手杂，要是有手脚不老实的把东西给我烧走了，我去找谁去啊？所以都进去可不行。
3: 郎兴一听啊，真缺德，拿我们当贼了。
6: 可是要是真的都进到府里搜完了，我们一走他把我抓住了，要讹我一下子怎么办？
3: 他要说丢10万两金子，我搁啥赔呀？得了，别惹这个倔老头子，就按照他的话说。崔大人，那当然了，哪能叫弟兄们都进去呢？碰破了东西这玩意儿我也赔不起呀。这么办，我带10名军卒进府行不？
5: 不行，要进你自己进去。
6: 哎呀，那我对里边的事儿也不熟，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去搜啊？
5: 这不要紧，我府里有家人给你带路帮忙，别人谁也不许进，你要同意你就进去，要不同意，哼，赶紧快请，我还睡觉呢。
3: 哎，别，郎兴一想，不进去这玩意儿我不放心，要叫我自己进去，我有点儿觉得毛的嗖的，要是碰上岳雷我也不是对手啊。
5: 哎，有了，他回身告诉军兵，哎，在门口听着点啊，里边有动静，可快进去给我打个接应。
3: 哎，放心吧大人，我们在这盯着呢。
5: 这帮人嘴里这么说，心的话不让进府更好，真要碰上岳雷就够呛，等里边要打起来啊，我们先撩杆子，谁管你呀？
3: 郎兴怎么知道当兵的心理呢？跟着崔顺进了府，府里的家人都起来了，挑着灯笼给他带着道路。郎兴前前后后的搜查，上房下房厅房东西配房书房厨房茅房全搜到了，没人。到了花园转了一圈也没有，郎兴一抬头，瞧见当中的小楼了。
8: 崔大人， 谁在这楼里住啊？
9: 哦，乃是我的小女玉莲。
8: 哦，

0: 此楼可以搜搜吗？崔大人从心里不乐意，女儿的绣楼怎容别人来呢？郎行这一问又不好说不行，又不能说行，忙用话推脱：哎呀，女孩家脸儿小，这我可做不了主，我得问问她。嗯，那好，我等着回信儿，麻烦你了。老头迈步就上了楼了，来到窗外低声地问：雨莲呢？睡没睡？小姐没睡，听着外边的动静，见父亲问话，将门拉开。爹，什么事儿啊？老爷子就把搜府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玉莲非常聪明，一说府里进来人了，立刻就想起刚才屋里点心和茶水没了的事儿。哟，大概贼人就在这屋里，这可怎么办？如果一搜府，从我这屋里搜出男人，可好说不好听啊。爹，我这屋里没进来人，你告诉守备大人，就说不用搜了，我自己看看，有事请他。就在这阵儿，就听楼梯响，腾腾腾腾腾腾，郎星一步闯上绣楼，要到里边搜月雷。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上文书说到，崔顺到楼上见自己的女儿，说明白郎星要搜查绣楼的事儿。姑娘不乐意：爹，女儿的绣楼不容外人进来，老人家请把守备大人请下去吧。说完咣当把门关上，哗楞就插上了。老头一看姑娘不乐意，一扭头见郎星还上来了，赶紧的拦：
2: 哎，大人，请留步，请留步。女孩家性子独特呀，你看怎么办？娇生惯养，叫我惯的。他把门插上了，你说要把你顶在外边多不好啊！走走走，有话到前边说。
0: 郎星也不好意思，直接闯入绣楼，故此跟着老爷子下楼奔前厅。再说姑娘将门关好了，环视屋里一圈，心的话，贼藏在什么地方了呢？这个时候月雷藏在立柜里，憋的脸都通红，两手紧拽着柜门，生怕打开，越急越觉得不得劲儿，脚下一使劲儿，嘎巴的一声，柜子底板还踩坏了，嘎巴一响，姑娘就明白了，哦，柜里有人。想到这儿，伸手来拽柜门，月雷在里边拽着呢，姑娘在外边拽，姑娘啪啪啪蹬三下没拽开，她还以为锁着呢，赶紧拿出钥匙拧了拧，一看没锁，再开也没打开，姑娘就明白了，啊，里边有人拽着呢，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想到这儿，姑娘在外边念叨开了：死丫鬟，柜子也不是怎么锁的，干打也打不开，哎，不开了，睡觉去。月雷在里边一听放心了，哎，这还差不多，赶紧松手擦了擦汗，哪知道这姑娘嘴里念叨着，偷偷的把镇宅的宝剑拿下来了，然后突然啪把柜门打开了，月雷就是一惊，啊，刚想往外窜，小姐用剑堵住了柜门。哎，胆大的狂徒，我看你往哪走，看剑，奔着月雷刷就是一剑。月雷一伸手啪擒住姑娘的手腕子，低声地说：小姐息怒，容我有下情说明，等我把话说完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行。说完月雷从柜里出来，姑娘借着灯光上下看了看眼前之人。眼前的少年二十来岁，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匀称，身穿白色的箭袖，上有血迹，头发绺子耷拉着，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岳湘君，两耳有轮，英雄气概。

0: 不像坏人样，这才收起宝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藏入我的柜里？月雷被问得满脸通红，也不好意思报名，怕给父亲丢人。别说明姓了，今天这事儿可真怪我。说几句好话吧。想到这儿，月雷大着脸躬身施礼：“小姐，我乃是遇难之人，因为被抓入瓜州监狱，多亏朋友相助救我出牢，不想后边有追兵，追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越墙而过，误入小姐的闺宅，吃了点心，喝了水，因为堵在屋里，我无脸面见小姐，才藏到柜内。我可不是坏人，请小姐息怒，放我逃走。”说完眼泪都要下来了。姑娘一看他也怪可怜的。我来问你，你犯什么罪蹲监坐狱啊？
1: 这我一家子是被秦桧所害。
0: 哦，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
1: 哎，姑娘别问了，我不好意思说出我的名姓，丢人呐。
0: 哟，你不好意思说出你的名姓，你就好意思藏在我绣楼的柜里吗？
1: 这姑娘别说了，我家住在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后改成岳家庄。我父素个字儿说，姓岳名飞，字鹏举。我母亲李氏，我的哥哥岳云，我排行在二，我叫岳雷。
0: 哟，你是岳少帅？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0: 哦，那么岳公子，你为何跑到这个院呢？
1: 别提了，只因为奸贼秦桧卖国投敌，陷害忠良，我父兄屈死在风波亭，我一家被抄，我被画影图形追得无处安身，误入闺房，望小姐念我一家被害，将我放走，我绝不忘小姐的大恩大德。
0: 玉莲一听岳家之后非常同情，因为他父亲崔顺经常提起岳元帅。岳大帅能为除众，武艺超群，领兵带队和北国开仗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在朝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最近也听说秦桧陷害岳飞，不过没得着准信儿。今天听岳雷这一说，姑娘也为岳大帅的屈死流下了眼泪。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逆子臭万年。
1: 老岳家是冤呐。
0: 就在这阵儿，楼梯儿腾腾腾腾腾响得非常急促，就听崔顺喊：“玉莲呐，守备大人一定要到楼上搜搜，你准备准备。”
2: 啊，哎，好。
0: 姑娘一听吓得颜色更变，哎呦，这可怎么办？要是一上楼准把岳雷搜出去，自己的名誉是小事，二公子也活不了啊，尤其我家落个窝藏犯人也得被抄。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1: 岳雷说：“小姐，你不要担惊，我冲出去和他们一死相拼，我绝不连累你家老少。”
2: 不，不行，外边堵上了，你出不去，寡不敌众，以卵击石，非落入虎口不可。你还得屈尊跪体，藏到柜子里去吧，我去对付对付。
0: 哎，好。说完姑娘推着岳雷进到柜里，把门关好了。姑娘稳了稳心神，慢慢的往门口蹭，因为她吓得腿肚子直哆嗦，都转筋了。好容易到了门前，撤掉门栓，门刚一开，崔顺就进来了。
3: 丫头啊，怎么这么蘑菇才开开这个门呢？
2: 啊，我都睡了。
3: 姑娘心的话，爹耶，你哪知道啊，那屋里还有一位呢，我没藏好呢，敢给你开门吗？
2: 爹呀，能不能不叫守备大人进来呀？
3: 哎，孩子，
0: 没办法，他非要搜不可，我拦不住，就叫他搜一搜吧，叫他放心，免得再生是非。爹，这屋里没人，用不着搜。另外，女儿的绣房叫她出出入入的，多不好啊！正说着，狼星一步就闯进来了，借着屋里的灯光上下打量玉莲，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他看了120多眼。一看这玉莲长得花容月貌，头上的青丝亚腮墨染，粉面桃腮，真是杏眼柳眉，与一般的姑娘大不相同。明明不想进屋，就冲着姑娘他也想搭过两句。崔大人，这是令爱千金吧？崔顺点头，
1: 哦，对对对，这是我的小女，嗨，不懂得规矩，娇生惯养的，叫我逛坏了。丫头啊，这是守备郎大人。
0: 啊，大人可好？哎，好好，姑娘，到这可麻烦你了。啊，没啥说的，大人到这儿可有事儿吗？
1: 因为有个犯人跳至花园不见了，我怕是偷入绣楼，如果我们一走，贼人出来惊着小姐，那可就不好了。故此我到里边来看一看，搜一搜，看看贼人是否落在屋里。
0: 玉莲强作镇静，大人，我一直没离开屋子，不会进来人吧？
1: 哎，贼人诡计多端，腿脚轻便，你乃是弱小的女子，他进来你也看不见，我还是搜一搜。
0: 他在这儿一蘑菇，崔顺烦了，心的话，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1: 玉莲呢，就叫他快搜，
0: 那意思是快答对完了他走了不就得吗？崔顺不知道这屋子里柜里还藏着个人呢，那月雷在里边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嗓子眼要大都能蹦出来。心的话，刚才我冲出去就好了，这被人家堵在柜子里，抓一个活的，还连累了老崔家，这可怎么办？这时候狼星也不管姑娘乐意不乐意，愣往里边冲，吓得姑娘将身子靠在墙上都动不了了，浑身哆嗦，体似塞糠，腿肚子棒硬，一步也挪不了，心里暗念佛呀，哎呀，老天保佑啊，搜哪儿都行啊，就别搜那个衣柜呀，要是一搜就全完了，我们全家可都活不了了。崔顺倒挺坦然的站在门口，
1: 狼星这小子进来先奔西屋，西屋是丫鬟住的地方，丫鬟被惊醒了，迷迷糊糊的将灯点着，这小子在屋里翻了一遍，犄角旮旯全看到了，没有，他本来也没人，他翻什么呢？转身奔东屋，八达起连龙往屋里一走，一提鼻子，哎，还挺香的，不愧是绣楼啊，这屋是不错呀。往屋里一看，一目了然，能藏人的地方唯独是床底下。这小子赶紧到近前，用大刀啪把帘儿挑起来，把刀伸到里边上下一豁喽，一看没有什么，又撤出来瞧了瞧，桌子底下也没什么玩意儿，有点失望了。
0: 耶，真没有啊，那么院墙这掉着两块砖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月雷又从这个院逃出去了？不能啊，怎么就搜不着呢？
1: 这小子在这琢磨什么地方还能藏人。崔玉莲此时心情平静下来，心的话，可快叫他出去，如果在这转悠时间长了去翻柜子，那可就糟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把脸一沉，
0: 守备大人，您是知书懂礼的，难道说就不知道我们这是绣房吗？刚才大人在门口血口烹人，愣说我这屋子里藏人，这要传出去可叫我怎么活呀？爹耶，他这简直是寒碜女儿我呢，我不能活喽。
1: 姑娘这一哭啊，
0: 狼心可傻了，吓得蹭就窜出去了。哎哎，姑娘别哭别哭，没有没有，不就完了吗？哎，外边谁也不能说什么。哎，我走了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噔。这小子下去了，崔顺这个气呀，赶紧的劝姑娘：“于莲呐，别哭别哭，我找他评理去。要知道，不让他搜，他不到黄河不死心，搜不着他也就拉倒了。我找他去。”说完，老头气呼呼的追狼星去了。姑娘一看都出去啊，她也不哭了，把眼睛擦了擦，偷偷的推开了楼窗往外看了看，一看人都下楼了，连忙把窗户关好，窗帘撂上，把门也插上，丫鬟也在自己屋里睡着了。干嘛？他伸手要开柜门，想把月雷放出去叫他逃走。他刚一拉立柜门，就听房门啪啪啪啪响得特别急促。
3: 开门，姑娘，
0: 开门。
4: 啊，谁呀？
0: 我狼星。姑娘，快将门开开。
4: 哟，狼大人，您为何去而复返呢？
0: 姑娘，我想起点事儿了，有一个地方没搜查，我不放心，故此我二次来看一看。姑娘一想，这算完喽，赶紧的从东屋出来，站在屋门口。老爷，您已经搜完了，怎么又来捣乱呢？
3: 哎，小姐，刚才没搜到，再搜一次，快开开。
0: 刚才狼星下楼之后，越合计越不对劲儿，因为他往里走的时候就发现玉莲变颜变色。
3: 这屋里准有事儿，
0: 哪都搜到了，没有人。
3: 哎，那个柜子没搜，
0: 那么高个柜子就不行藏个人？
3: 不行，
0: 我得回去。我要是在柜子里搜出这个月雷，嘿嘿，不但我勤工受赏，这个玉莲我就能弄到手，这叫一箭双雕。
3: 就这么，他表面上下楼往旁边一闪身，躲在楼梯后边了。等崔顺走过去之后，他慌忙又跑到了楼上，
0: 上楼当当敲门：“小姐，快开开！”姑娘不给开，越是不开，狼行越生疑。就冲他这样，月雷定在屋里，嗨，踹开就完了，嘡，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姑娘吓得就瘫在那块了。这小子进屋直接奔东房，来到衣柜的跟前，干嘛？他要开开衣柜，瞧瞧里边有人没有。姑娘把眼睛一捂，心说这算完了。再看狼星，啪的一声把柜门打开了。姑娘心说坏了，可是听了一阵没动静，再一看，狼星望着衣柜里边，两眼发直。怎么，里边没人？狼星大失所望，满以为这里有人，怎么没人呢？能不能因为在我下楼的功夫钻床底下了？想到这儿，用大刀往床下一划了，也没人。姑娘也纳闷，月雷哪去了呢？一看没搜着，他有精神了，一扶地儿站起来了。守备大人，你诚心欺负我家呀？你两次三番的闹我绣楼，来人呐！狼星也是没安好心，到楼上多转悠一会儿，想会会姑娘。姑娘这一喊，他害怕了，吓得是扭头就跑。这个时候，崔顺带着家人站在院里，破口大骂：“狼星啊，你不是人！你三番两次的到我女儿的房里，你安的什么心？你我找地方评理去！家人，把他给我轰出去！”狼星吓得抱头鼠窜。姑娘趴着楼窗看得明明白白的，见狼星真走了，这才关上了窗户，把里屋门插好，往屋里看了看。
2: 月公子，你在哪儿呢？
0: 月公子。那月雷一撩窗帘，从床底下钻出来。原来
3: 二次狼星搜绣楼的时候，月雷就知道不好，非搜衣柜不可，我得搬搬家。

0: 床底下刚才搜完了，所以他出了衣柜钻到床下。等狼星进来果然先搜衣柜，一看衣柜没人，这小子挺尖，又来用大刀划了床下。在他划了床下的时候，岳雷两手抓住床板，用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身子悬起来贴在床板上，所以刀没划了着，如果往上扎那可就完了。玉莲一看二公子安然无事，心里非常高兴。公子你受惊了。哎呀小姐，你跟我担风险了。二公子不用客气，如果不是闹的这件事儿，你我也无缘见面。另外我敬佩岳家满门，精忠报国，忠孝双全，纵然担点风险也高兴。小姐请问您贵姓大名？姑娘就讲家里的事儿从头说了一遍。二公子你这是想上哪儿去呢？我要进京找秦桧替父报仇，天色不早我要走了，多谢你救命之恩，将来我岳雷有得地那天必报此恩。说完深深地搭了一躬。这一行礼呀，闹得姑娘大红脸。岳雷往外走，姑娘还觉得舍不得，好像还有话没说完，但是又没法留岳雷。岳雷打开了门栓刚往外走，门口站着一人一步就进来了。岳雷吃了一惊，连连的后退。姑娘一看，哟，是自己的父亲，羞得粉面通红，张口结舌，怕父亲说出别的自己没脸活，只可低头不语。老头进来瞧瞧岳雷，看看姑娘，哼，你们俩真行啊，怪不得狼行不走，在这转来转去闹了半天，你真藏在女儿的房中。玉莲呐，这也太危险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早说我不能叫他搜啊，这要是从我家搜出去，公子得落入虎口，岂不是缺德吗？姑娘和岳雷一听老头没有恶意，都很高兴。爹，您都知道了，这个事儿可不怪我呀。孩子，我在窗外偷听多时，你们说的话我都知道了。爹，我是明白人，哪能办糊涂事儿呢？岳雷一看，连忙跪倒：“老伯父，多亏令千金救我一命，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二公子，起来吧。老人家，我可要告辞了。哦，岳少爷，你就这么走啊？
1: 伯父，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岳雷，我可不是讹你呀。哎，玉莲是身大袖长的姑娘，留你在房中，藏在柜子里，将来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啊。再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别人要是一谈论说三道四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这丫头还有人要吗？
1: 老人家，我实在对不起小姐，这怎么办呢？
0: 用不着这么办吧，啊，咱俩商量商量啊，将玉莲的终身许给公子为妻，你看怎么样？要知道我这姑娘不是我自己夸呀，啊，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写写算算样样都行。公子，就是你家门庭高，我家门庭低，配不上，要论人品可配过来配过去呀。岳雷一听啊，嗡的一下子脑袋有刘斗那么大，吓坏了，复仇没报怎么能迎亲事呢？姑娘一听倒是满心欢喜，因为岳公子这样的人品上哪儿找去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可是有点抹不开，急忙出屋躲在门外摘耳朵细听，偷听去了。

0: 岳雷说，伯父大人，令爱乃是千金小姐，我乃是国家罪犯，上无栖身之处，下无追扎之地，一家人生死不知，复仇没报，怎能应亲？如果应下亲事，一来叫人耻笑，二来我此番进京找秦桧报复仇，生死不定，要是有个马高凳短，岂不误了姑娘的青春吗？崔顺听了这话，更赞成岳雷了。嘿，这小伙子有出息，不愧是岳飞之子，深明大义，又很孝顺。就看人家说那个话，句句占理儿，就冲这样，我姑娘非给他不可。二公子啊，我女儿给你也不耽误你报杀父之仇啊。再者说，现在是定亲，又不是完婚，先有这么回事儿。等你家洗清了冤枉，报了复仇，再成婚不晚。我姑娘等着你，你看怎么样？老人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怎好自作主张呢？这话倒对，可是你父母不在，就自主呗。况且你藏在我女儿的楼内，你就不替女孩想想，如果这门亲事不应，我女儿怎么还给人？别人再有谈论，她只可已死。她救了你，可害了她。我要是没了女儿，老夫我怎么活呀？岳雷听这话没词儿了。老人家，如此说来，我高攀了。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崔顺乐的胡子都撅起来了。贤婿，免礼免礼。女儿，你也进来吧，给他弄点吃的。姑娘听了挺高兴，叫丫鬟起来给弄点吃的。就在绣楼之上，翁兄二人边吃边谈。孩子，你到京城要打听一家子消息，找秦桧去报仇，恐怕人单势孤，有危险吧？老人家，请放心，我到临安见机而行，等我从临安回来再看望你老。
1: 嗯，早点回来，免得我挂念。
0: 雨莲呢，为公子打点两套衣服，准备点银子送他走。天骄无谷了，趁着黑赶快的离开是非之地。说完，老头在前边走，小夫妻在后边跟随。玉莲说，将军此去不定何日归来，一路保重。我知道了，等我把事情办完定来看你。说着已经到了门口，崔顺把大门开开，岳雷迈步刚到台阶外头，忽然间就快外边呼啦的一下子出来无数的官兵，把岳雷围在了当中。当中之人正是守备郎兴。郎兴立马横刀，一阵的冷笑，姓岳的，这回你还往哪跑？嗯，我就知道你在这院里藏着，已经等了半宿了，拿命来吧。说完催马抡刀就砍。岳雷一看可傻了，哎呀，怎么他还没走呢？赶紧摆兵刃截驾相还。又一想，我不能在这恋战，时间长了我就出不去了，赶紧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吧。想到这儿，大枪抡圆了，啪啪啪，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要杀出血路冲出来。怎奈越杀人越多，越杀围得越严，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雷被围在了当中，怎么杀也杀不出去了，把他急得团团乱转。郎兴在一旁哈哈大笑，姓岳的，赶紧扶绑吧，还想跑吗？就在这阵儿，就听着树上有人高喊，压呆，二公子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某家救你来也。话到人到，唰跳下一人。岳雷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